0: ᱵᱚᱫᱨᱚᱠ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ᱤᱨᱟᱹᱞ ᱜᱚᱴᱟᱝ ᱡᱮᱞ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ᱤᱥᱠᱩᱞ ᱵᱚᱱᱫᱽ ᱠᱟ ᱦᱩᱠᱩᱢ ᱟᱠᱟᱱᱟ ᱾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ᱛᱟᱹᱨᱩᱵ ᱢᱟᱦᱟ ᱾ ᱛᱟᱹᱨᱩᱵ ᱠᱚ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ᱟᱬᱟ ᱟᱹᱪᱩ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ᱴᱷᱟᱶ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ᱫᱤᱥᱟᱹ ᱠᱚᱣᱟ ᱪᱮᱸᱜᱟᱣᱱ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ᱫᱤᱥᱟᱹ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ᱦᱟ ᱫᱚ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ᱢᱟᱱᱚᱜ ᱠᱟᱱᱟ ᱾ 2011 ᱥᱟᱞᱮᱨᱮ ᱨᱟᱥ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ᱱᱴ ᱯᱤᱴᱟᱨᱥ ᱵᱟᱜᱽ ᱨᱮ ᱦᱩᱭᱞᱮ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ᱛᱟᱹᱨᱩᱵ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ᱱᱚᱣᱟ ᱢᱟᱦᱟ ᱢᱟᱱᱟᱣ ᱫᱚ ᱥᱟᱵᱚᱥᱛᱚ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 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 ᱦᱟᱞᱮ ᱡᱮᱜᱮᱫ ᱨᱮ ᱛᱟᱹᱨᱩᱵ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ᱫᱚ 5,701 ᱜᱚᱴᱟᱝ ᱾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ᱱᱤᱛᱚ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ᱜ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ᱛᱟᱹᱨᱩᱵ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 ᱤᱨᱟᱱ ᱨᱮᱱ ᱥᱮᱱᱟ ᱯᱷᱟᱹᱫ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ᱧᱤᱫᱟᱹ ᱯᱚᱪᱷᱤᱢ ᱮᱥᱤᱭᱟ 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ᱢᱟᱨᱠᱤᱱ ᱥᱮᱱᱟ ᱜᱷᱟᱹᱴᱤ ᱡᱚᱥ ᱠᱟᱛᱮ ᱦᱟᱢᱞᱟ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ᱠᱚᱢᱟᱱᱰ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ᱼᱟ ᱾ ᱡᱷᱚᱛᱚ ᱦᱟᱢᱞᱟ ᱜ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ᱵᱟᱵᱤ ᱦᱟᱢᱞᱟ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ᱼᱟ ᱾ ᱚᱱᱛᱮ ᱢᱟᱨᱠᱤᱱ ᱟᱨ ᱥᱳᱫᱤ ᱟᱨᱚᱵᱽ ᱨᱮᱱ ᱥᱮᱱᱟ ᱯᱷᱟᱹᱫᱽ ᱦᱚᱸ ᱡᱩᱢᱤᱫᱛᱮ ᱤᱨᱟᱠ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ᱠᱚ ᱦᱟᱢᱞᱟ ᱟᱠᱟᱫᱼᱟ ᱾ ᱱᱚᱰᱮᱱ ᱠᱚ ᱛᱤᱱᱤᱱ ᱜᱟᱱ ᱜᱩᱴ ᱤᱨᱟᱱ ᱠᱚ ᱜᱚᱲᱚᱣ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ᱱᱟ ᱾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ᱰᱟᱠᱛᱟᱨ ᱯᱨᱮᱢ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ᱢᱮᱱ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2: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ᱟᱡ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ᱤᱸᱥ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ᱤᱱᱟᱹᱨᱮ ᱥᱮᱴᱮ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ᱯᱨᱮᱢ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ᱱᱤᱭᱟᱹ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ᱸᱥ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ᱯᱨᱮᱢ ᱠᱩᱢᱟ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 ESI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ᱱ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ᱥᱴᱳᱨᱥ ᱨᱮᱱ ᱤᱱᱪᱟᱨᱡᱽ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ᱦᱟᱞ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 ᱢ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ᱢᱟ ᱡᱚᱦᱟᱨ
3: ᱡᱚᱦᱟᱨ
2: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ᱞᱟᱹᱭ ᱢ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ᱞᱟᱹᱭ ᱢᱮ
3: ᱯᱟᱹᱦᱤᱞ ᱢ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ᱟᱨ ᱤ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ᱟᱫ ᱱᱚᱣᱟ ᱵᱤ ᱫᱚ ᱡᱩᱫᱟᱹ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ᱜᱟᱱ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 ᱢᱟᱭᱟᱢ ᱨᱮᱜ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ᱜᱮ ᱠᱚ ᱵᱟᱥᱚᱜᱼ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ᱭᱟᱢ ᱢᱤᱫ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ᱡ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ᱩᱪᱟᱹᱲ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ᱥᱮ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ᱨᱟᱥᱟ ᱢᱤᱫ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ᱚᱡ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ᱛᱚᱵᱮ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ᱮᱴᱟᱜ ᱚᱠᱟᱱᱟᱜ ᱮ ᱠᱷᱚᱡ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ᱠᱟᱱᱟ
2: ᱟᱢᱮᱢ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ᱡ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ᱡᱟᱦᱟᱸ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ᱤᱱᱠᱟᱹᱱᱟᱜ ᱨᱮᱥᱴ ᱠᱚ ᱡᱩᱫᱤ ᱦᱚᱲᱢᱚᱭ ᱧᱟᱢᱟ ᱡᱩᱫᱤ ᱡᱚᱢ ᱧᱩ ᱨᱮ ᱡᱩᱫ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ᱠᱟᱹᱱᱩᱱ ᱠᱚ ᱯ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 ᱥ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ᱚᱠᱷᱟᱡ ᱜᱮ ᱟᱡ ᱛᱮᱜᱮ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ᱟᱨ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ᱤ ᱫᱚ ᱦᱟᱢᱟᱞ ᱦᱚᱲᱢ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ᱵ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3: ᱵᱤ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2: ᱵᱤ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ᱜ
3: ᱚᱱᱟ ᱵᱤ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ᱡ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 ᱟᱫᱚ
2: ᱱᱚᱣᱟᱛᱮ
3: ᱵᱤ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ᱚᱛᱚ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ᱡᱮ ᱱᱩᱭ ᱫᱚ ᱤᱱᱵᱚᱨᱚᱨ ᱥᱮ ᱞᱤᱵᱷᱟᱨ ᱚᱠᱟ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ᱩᱛᱟᱹᱨ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ᱢᱮᱱ ᱟᱠᱚ ᱯᱷᱟᱭᱵᱨᱳᱥᱤᱥ ᱢᱟᱱᱮ ᱵᱟᱝ ᱡᱩᱛ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ᱠ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ᱰᱤᱢᱵᱟᱹ ᱞᱮᱠᱟ ᱠᱮᱴᱮᱡ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ᱵᱚ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ᱞᱤᱵᱷᱟᱨ ᱥᱮ ᱤᱱᱵᱚᱨᱚ ᱚᱠᱟᱴᱟᱜ ᱡᱩᱫᱤ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ᱷᱟᱡ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ᱵᱟᱫ ᱵᱟᱹᱠ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ᱡᱚᱛᱚ ᱟᱴᱚᱠ ᱪᱟᱵᱟᱜᱼᱟ ᱦᱚᱲᱢ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ᱪᱟᱵ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ᱨᱮᱵᱚᱱ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 ᱢᱤᱫ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ᱥᱟᱵᱮ ᱠᱷᱟᱡ ᱫᱚ ᱞᱤᱵᱷᱟᱨ ᱜᱚᱴᱟ ᱜᱮ ᱥᱟᱵᱮᱭᱟ ᱟᱫᱚ ᱜᱚᱴᱟᱭ ᱥᱟᱵ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ᱠᱷᱟᱡ ᱟᱨ ᱱᱩᱭ ᱡᱩᱫ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ᱠᱷᱟᱡ ᱰᱷᱤᱢᱵᱟᱹ ᱞᱮᱠᱷᱟᱡ ᱚᱱᱟ ᱠᱚ ᱢᱮᱱ ᱯᱷᱟᱭᱵᱨᱳᱥᱤᱥ ᱰᱷᱤᱢᱵᱟᱹ ᱩᱛᱟᱹᱨ ᱞᱮᱠᱷᱟᱡ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ᱫᱚ ᱵ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ᱡ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ᱞᱤᱵᱷᱟᱨ ᱵᱚᱫᱚᱞ ᱨᱮᱭᱟᱜ ᱴᱨᱟᱱᱥᱯᱞᱟᱱ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ᱦᱩᱫᱤᱥ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ᱧᱪᱟᱜ ᱠᱷᱚᱡᱚᱜ ᱠᱷᱟᱡ
2: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ᱮ ᱟᱨ ᱤ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ᱫᱚ ᱧᱩ ᱫᱟᱜ ᱛᱮ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ᱠᱚ ᱩᱪᱟᱹ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ᱤ ᱫᱚ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ᱡᱮ ᱦᱚᱲᱢᱚ ᱢᱟᱭᱟᱢ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ᱥᱟ ᱤᱱᱟᱹᱠᱚ ᱡᱩᱫ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ᱨᱩᱜᱤ ᱠᱷᱚᱱ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ᱷᱟᱡ ᱤᱱᱟᱹ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ᱫᱚ ᱧᱟᱧᱟᱢᱟ
3: ᱦᱮᱸ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ᱚᱱ ᱱᱚᱣᱟ ᱢᱟᱭᱟᱢ ᱩᱪᱟᱹᱲ ᱢᱤᱫ ᱦᱚᱲᱟᱜ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ᱚ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ᱨᱮ ᱟᱨ ᱚ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ᱡᱩᱫᱤ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ᱢᱟᱭᱟᱢ ᱨᱮ ᱩᱱᱤ ᱮᱢᱟᱭ ᱠᱷᱟᱡ ᱚᱱ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ᱧᱟᱢᱟᱭᱟ ᱫᱚᱥᱟᱨᱟᱜ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ᱩᱫ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ᱟᱥᱟ ᱨᱟᱥ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ᱞᱟ ᱢᱮᱥ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ᱟᱥᱟ ᱛ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ᱟ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ᱟᱨᱦᱚᱸ ᱞᱟᱝ ᱞᱟᱦᱟ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ᱰᱤ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ᱥᱤ ᱟᱨ ᱰᱤ ᱱᱩ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ᱛᱮᱜᱮ ᱠᱚ ᱱᱩᱠᱩ ᱠᱚ ᱯᱟᱥᱱ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ᱭᱟᱢ ᱢᱤᱫ ᱦᱚᱲ ᱟᱨ ᱢᱤᱫ ᱦᱚᱲ ᱢᱟᱭᱟᱢᱮ ᱮᱢᱟᱫᱮᱭᱟ ᱟᱨ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ᱡᱩᱫᱤ ᱱᱤᱭᱟᱹ ᱟᱡᱟᱨ ᱨᱮᱱ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3: ᱮᱱᱠᱷᱟᱱ
2: 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ᱧᱟᱧᱟᱢᱟ ᱟ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ᱞᱟᱰ ᱵᱮᱝᱠ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ᱵᱞᱟᱰ ᱵᱮᱝᱠ ᱠ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ᱭᱟᱢ ᱮᱢ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ᱠᱤ ᱱᱚᱣᱟ ᱵᱤᱯᱚᱫ 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3: ᱵᱤᱯᱚᱫ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ᱵᱚᱱ ᱵᱩᱡᱟ ᱠᱤᱱᱛᱩ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ᱵᱤᱰ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ᱮᱢᱚᱜᱼᱟ ᱛᱤᱱ ᱨᱮ ᱱᱮᱜᱮᱴᱤᱵᱷ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ᱜᱮ ᱚ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ᱟᱨ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ᱧ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ᱠᱟᱨᱚᱱ ᱠᱚᱭᱮᱠᱴᱤ ᱢᱟᱭ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ᱭᱮᱠᱴᱤ ᱵᱤᱰᱟᱹᱣ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ᱮᱭᱰᱥ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ᱥᱤ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ᱤᱰᱟᱹ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ᱭᱟᱢ
2: ᱟᱨ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ᱡᱟᱨ ᱨᱮ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ᱠ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ᱟᱭᱟᱢ ᱦᱚᱸ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ᱞᱟᱰ ᱵᱮᱝᱠ ᱨᱮᱫᱚ ᱵᱟᱠᱚ
3: ᱦᱟᱛᱟᱣᱟ ᱯᱷᱚᱨᱢ ᱯᱷᱤᱞᱟᱯ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ᱩᱱ ᱡᱚᱠᱷᱮᱡ ᱠᱚ ᱠᱩᱞᱤ ᱠᱚᱣᱟ ᱡᱮ ᱟᱢ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ᱠᱟᱨᱚᱱ ᱥᱟᱯᱟ ᱢᱟᱭᱟᱢ ᱵᱩᱜᱤ ᱢᱟᱭᱟᱢ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ᱵᱩᱜᱤ ᱡᱤᱱᱤᱥ ᱜᱮ ᱟᱵᱚ ᱫᱚ ᱨᱩᱜᱤ ᱠᱚ ᱮᱢᱟ ᱠᱚᱣᱟ
2: ᱢᱟᱭᱟᱢ ᱦᱟᱛᱟᱣ ᱢᱟᱲᱟᱝ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ᱴᱮᱥᱴ ᱛᱮ ᱵᱩᱡᱩᱜᱼᱟ ᱡ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ᱨᱮ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ᱮ ᱵᱟᱝ
3: ᱢᱟᱭᱟᱢ ᱮᱢᱚᱜ ᱡᱚᱠᱷᱮᱡ ᱫᱚ ᱠᱩᱠᱞᱤ ᱛᱮᱜᱮ ᱠᱚ ᱯᱟᱨᱚᱢ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ᱭᱟᱢ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ᱯᱩᱨᱟᱹ ᱠᱚ ᱵᱤᱰᱟᱹᱣᱟ ᱚᱱᱟ ᱢᱟᱭᱟᱢ ᱛᱚᱵᱮ ᱯᱟᱥ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ᱵᱮ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ᱫᱚ ᱠᱚ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ᱟᱜ ᱵᱞᱟᱰ ᱵᱮᱝᱠ ᱨᱮᱠᱚ ᱮᱞᱟᱣᱟ
2: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ᱤᱱᱟᱹ ᱫᱚᱠᱚ ᱵᱤᱰᱟᱹᱣᱟ
3: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ᱠᱚ ᱩᱰᱩᱠ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ᱡᱮ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ᱦᱮᱸ ᱱᱩᱭ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ᱢᱮᱱᱟᱭᱟ ᱵᱤ ᱢᱮᱱᱟᱭᱟ ᱥᱤ ᱢᱮᱱᱟᱭᱟ ᱦᱮᱸ ᱰᱤ ᱢᱮᱱ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ᱠᱚ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ᱭᱟᱢ ᱫᱚᱠᱚ ᱫᱩᱞ ᱜᱤᱰᱤᱠᱟᱜᱼ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ᱠᱟᱨᱚᱱ ᱚᱱ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ᱜ ᱵᱷᱚ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ᱛᱚ ᱵᱟᱵᱚᱱ ᱞᱚᱠᱥᱟ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ᱠᱚᱭ ᱧᱟᱢ ᱠᱟᱱ ᱩᱱᱤ ᱠᱚ ᱡᱳᱜᱟᱡᱳᱜᱮᱭᱟ ᱡᱮ ᱟᱢ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ᱢ ᱫᱚ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ᱦᱚᱪᱚᱜ ᱢᱮ ᱥᱮ ᱧᱮᱞ ᱦᱚᱪᱚᱜ ᱢᱮ
2: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ᱞᱟᱰ ᱵᱮᱝᱠ ᱠᱚ ᱠᱷᱚᱱ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ᱚᱸᱰᱮ ᱫ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ᱤᱰᱟᱹᱣ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ᱮ ᱤᱱᱟᱹ ᱵᱚᱛᱚᱨ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3: ᱤᱱᱟᱹ ᱵᱚᱛᱚᱨ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2: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ᱲᱢᱚ ᱢᱮᱞᱟᱢᱮᱥᱟ ᱠᱟᱨᱚᱱ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ᱷᱟ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ᱯᱟᱥᱱ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ᱪᱟᱱᱥᱮᱥ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ᱵᱤᱫᱟᱹᱞ ᱫᱚ ᱥᱚᱱᱛᱚᱨᱚᱜ ᱞᱟᱜᱟᱣ ᱵᱚᱱᱟ
3: ᱚᱱᱟ ᱫᱚ ᱠᱷᱩᱵ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ᱨᱮ ᱚᱱᱮ ᱢᱮᱱ ᱵ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ᱮᱠᱫᱚᱢ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ᱵᱤᱥᱩᱜ ᱥᱮᱡ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ᱤᱱᱛᱩ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ᱜ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ᱤᱱᱛᱩ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ᱢᱮᱱᱟ ᱠᱮᱨᱤᱭᱟᱨ ᱞᱮᱠᱟ ᱵᱚᱱ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ᱟᱹᱥᱩᱞ ᱟᱹᱥᱩᱞ ᱮᱫ ᱠᱚᱣᱟ
2: ᱟᱹᱥᱩᱞ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ᱭ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3: ᱵᱟᱦᱨᱮ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ᱡᱩᱫᱤ ᱠᱚ ᱢᱮᱞᱟᱢᱮᱥᱟ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ᱢᱟ ᱢᱚᱡᱽ ᱜ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ᱵᱷᱤᱛᱨᱤ ᱦᱚᱲᱢᱚ 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ᱰᱟᱠᱛᱟᱨ ᱠᱚ ᱥ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ᱤᱰᱟᱹᱣ ᱠᱚ ᱯᱟᱨᱚᱢᱟ ᱡ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ᱠᱟᱨᱚᱱ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ᱧᱮᱞ ᱴᱷᱤᱠ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 ᱢᱮᱞᱟᱢᱮᱥ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ᱟᱫᱚ ᱱᱩᱭ ᱫᱚ ᱩᱪᱟᱹᱲ ᱠᱚᱣᱟ
2: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ᱥ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ᱥᱚᱱᱛᱚᱨ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ᱡᱟᱨ ᱠᱚ ᱧᱟᱢᱮᱜᱼᱟ ᱪᱟᱦᱮ
3: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ᱦᱩᱭᱮᱱ
2: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ᱰᱤ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3: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ᱨ ᱨᱚᱠᱚ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 ᱮᱠᱤᱭᱩᱴ
2: ᱢᱟᱱᱮ
3: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ᱮ ᱞᱮᱠᱟ ᱡᱚᱱᱰᱤᱥ ᱠᱚ ᱧ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ᱦᱮᱸ ᱩᱱᱤᱭᱟᱜ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ᱚᱢᱡᱩᱨᱤ ᱥᱟᱥᱟᱝ ᱜᱮ ᱧᱮᱞᱚᱜ ᱛᱟᱨᱯᱚᱨ ᱱᱚᱰᱮ ᱵᱟᱭ ᱵᱟᱭ ᱟᱹᱭᱠᱟᱹᱣ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ᱠᱟᱱᱟᱜ ᱦᱟᱹᱴᱤ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ᱚ ᱠᱨᱚᱱᱤᱠ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3: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ᱥᱩᱞᱤᱡ ᱡᱮᱢᱚ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ᱭ ᱟᱹᱥᱩᱞ ᱠ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ᱮᱵᱚᱝ ᱟᱭ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ᱯᱩᱨᱟᱹ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ᱚᱛᱚᱨᱟᱜ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ᱱᱩᱠᱩ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ᱥᱤ ᱟᱨ ᱰᱤ ᱯᱮᱭᱟ ᱱᱟ ᱤᱱ ᱵᱚᱨᱚ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ᱦᱟ ᱨᱮ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ᱴᱷᱤᱠ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ᱰᱷᱤᱢᱟᱹ ᱩᱛᱟᱹᱨᱟᱭ ᱱᱟ ᱤ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ᱤᱵᱷᱟᱨ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ᱢᱩᱥᱠᱤᱞᱟᱜ ᱫᱚ ᱟᱨ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 ᱡᱟᱦᱟᱸ

0: ᱠ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ᱚᱱᱰᱤ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ᱥᱮ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ᱮᱸ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ᱤᱜᱽᱫᱷ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ᱤᱰ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ᱛ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ᱞᱮ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ᱩᱥᱠᱤᱞ ᱟᱭ ᱩᱱ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 ᱟᱭᱟ ᱯᱟᱥᱮᱡ
1: ᱟᱪᱪᱷᱟ
0: ᱠᱟᱨᱚᱱ ᱤᱫᱚ ᱚᱱᱟ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ᱱᱤᱭᱟᱹ ᱩᱰᱩᱠᱚᱜᱼᱟ ᱥᱮ ᱱᱚᱥᱴᱚᱜ ᱟᱭ ᱟᱡ ᱛᱮᱜᱮ ᱦᱚᱸ ᱟᱡ ᱛᱮᱦᱚᱸᱭ ᱱᱚᱥᱴ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ᱨᱮ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ᱧᱟᱢ ᱞ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ᱮᱥ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ᱨ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ᱦᱚᱸ ᱟᱨᱚ ᱧᱟᱧᱟᱢᱟ
0: ᱦᱮᱸ ᱡᱩᱫᱤ ᱩᱱᱠᱩ ᱠᱚ ᱡᱤᱣ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1: ᱡᱩᱫᱤ ᱡᱤᱣ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0: ᱟᱨ ᱩᱱᱠᱩ ᱢᱟᱨ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ᱱᱤᱛ ᱵᱤ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ᱥᱮ ᱥᱤ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ᱠᱚ ᱢᱟᱱ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ᱨᱟᱣ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ᱟ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ᱟᱱ ᱡᱚᱢ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ᱡ ᱚᱱᱟ ᱢᱟᱱᱮ ᱡᱟᱣᱜᱮ ᱵᱤᱰᱟᱹᱣ ᱦᱚᱪ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 ᱵᱟᱝ ᱤᱧᱟᱹ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ᱨᱟᱱᱤᱧ 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ᱡᱤᱣ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 ᱵᱟᱝ ᱟᱫᱚ ᱨᱟᱱ ᱡᱚᱢ ᱡᱚᱢ ᱛ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ᱢᱤᱫ ᱥᱚᱢᱚᱭ ᱯᱚᱨ ᱟᱨᱦᱚᱸ ᱠᱚ ᱵᱤᱰᱟᱹᱣ ᱮᱭᱟ ᱛᱚᱠᱷᱚᱱ ᱠ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ᱡᱮ ᱱᱩ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ᱫᱚ 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ᱱᱤᱛᱟᱹ ᱱᱤᱛᱟᱹ ᱯᱷᱟᱠᱟᱭ
1: ᱟᱪᱪᱷᱟ ᱩᱱ ᱫᱚ ᱟ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ᱱᱟᱢᱚᱜ ᱛᱮ ᱥᱮ ᱵᱟᱯᱞᱟᱜ ᱛᱮ 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ᱚ ᱚᱥᱩᱵᱤᱫ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ᱨᱟᱱ ᱠᱚ ᱡᱚᱢ ᱵᱟᱲ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ᱤ ᱥᱤ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ᱰᱤ ᱞᱟᱹᱜᱤᱫ
0: ᱚᱱᱟ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ᱱᱤᱨᱵᱷᱚᱨᱟ ᱢᱤᱢᱤᱫ ᱜᱚᱴᱮᱡ ᱦᱚᱲᱢᱚ ᱢᱤᱢᱤᱫ ᱜᱚᱴᱮᱡ ᱪᱮᱛᱟᱱ ᱚᱠᱚᱭᱟᱜ ᱫᱚ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ᱤᱢᱤᱭᱩ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ᱵᱟᱝ ᱢᱚᱡᱽ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ᱵᱩᱜᱤ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ᱥ ᱟᱭᱢᱟ ᱫᱤᱱ ᱜᱮ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ᱱ ᱚᱠᱚᱭᱟᱜ ᱫᱚ 6 ᱢᱟᱥ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ᱫᱚ ᱢᱤᱫ ᱵᱚᱪᱷᱚᱨ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ᱫᱚ 12 ᱵᱚᱪᱷᱚᱨ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ᱜᱚᱴ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ᱟ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ᱨᱤᱯᱳᱨᱴ ᱪᱮᱫᱞᱮᱠᱟᱭ ᱢᱮᱱᱟ ᱚᱱᱠᱟ ᱜᱮ
1: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ᱤᱱᱠᱟᱹ ᱠᱟᱱᱟ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ᱚᱫᱚ ᱤᱱᱠᱟᱹ ᱜᱮ ᱧᱮᱞᱚᱜᱼᱟ
0: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ᱨᱮ ᱵᱤ ᱟᱨ ᱥᱤ ᱱᱩᱠᱤᱱ ᱫᱚᱠᱤᱱ ᱢᱩᱥᱠᱤᱞ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ᱰᱤ ᱚᱠᱚᱭᱴᱟᱜ ᱱᱤᱛ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ᱵᱤ ᱡᱩᱫᱤ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ᱡ ᱛᱚᱵ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ᱥᱩᱡᱳᱜᱤᱡ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ᱠᱟᱱᱟᱭ
1: ᱟᱪᱪᱷᱟ
0: ᱰᱤ ᱫᱚ ᱵᱤ ᱚᱠᱚᱭ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ᱩᱱᱠᱩ ᱨ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ᱰᱤ ᱫᱚ ᱟᱡ ᱛᱮᱫᱚ ᱵᱟ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ᱰᱤ ᱡᱩᱫᱤ ᱱᱩᱭ ᱧ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ᱯᱚᱡᱤᱴᱤᱵᱷ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ᱦᱞᱮ ᱥᱚᱝᱜᱮ ᱥᱚᱝᱜᱮ ᱜᱮ ᱩᱱᱤ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ᱮᱢ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ᱢᱟᱨ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ᱩᱱᱤ ᱰᱤ ᱦᱚᱸᱭ ᱢᱟᱨᱟᱜᱼᱟ
1: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ᱤ ᱫᱚ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ᱰᱤ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ᱱ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ᱩᱭ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1: ᱤᱱᱟᱹᱛᱮ ᱵᱤ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ᱴᱮᱠ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ᱤ ᱟᱨ ᱰᱤ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ᱱᱟᱨ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ᱜᱮ ᱴᱮᱠ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0: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ᱵᱷᱟᱥᱟ ᱛᱮᱜᱮ ᱢᱮᱱᱫᱟ ᱵᱤ ᱚᱠᱚᱭ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ᱰ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ᱰᱤ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 ᱫᱚ ᱵᱤ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ᱮᱢ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ᱤ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ᱮᱢ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ᱴᱷᱤᱠ ᱴᱷᱤᱠ ᱟᱪᱪᱷ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ᱛᱚᱜ ᱞᱟᱹᱭ ᱢᱮ ᱡᱮ ᱩᱢᱮᱨ ᱟ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ᱛᱮᱠᱚ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ᱮᱱᱛᱮᱫ ᱪᱟᱸᱫᱳ 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ᱟᱨ ᱫᱷᱟᱣ ᱠᱟᱛᱮ ᱯᱨᱟᱭ ᱜᱮ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ᱪᱟᱞ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ᱴᱷᱮᱱ ᱠᱤ ᱱᱤᱭᱟᱹ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ᱟᱹᱰᱤ ᱞᱚᱜᱚᱱ ᱧᱟᱧ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ᱱ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ᱦᱮᱸ ᱚᱠᱚᱭ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ᱡᱟᱣᱜᱮ ᱡᱮᱢᱚᱱ ᱰᱟᱭᱟᱞᱤᱥᱤᱥ ᱯᱮᱥᱮᱱᱴ ᱩᱱᱠᱩ ᱫᱚᱠᱚ ᱯᱟᱹᱴᱤ ᱠᱚ ᱜᱮᱭᱟ ᱥᱮ ᱩᱱᱠᱩ ᱟᱵᱚ ᱦᱟᱯᱟᱨᱮ ᱨᱩᱜᱤ ᱠᱚ ᱦᱮᱸ ᱥᱮᱞᱟᱭᱤᱱ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ᱩᱠᱩ ᱡᱟᱣᱜᱮ ᱚᱠᱚᱭ ᱯᱟᱹᱴ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ᱛᱮ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ᱪᱟᱞ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ᱮᱢ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ᱤᱧᱡᱮᱠᱥᱚᱱ ᱯᱟᱹᱴᱤ ᱠᱚᱫᱚᱢ ᱧᱟᱢ ᱜᱮᱭᱟ ᱥᱩᱭ ᱠᱚᱫᱚᱢ ᱧᱟᱢ ᱜᱮ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ᱡ ᱟ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ᱦᱩᱭ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ᱥᱛᱤ ᱚᱠᱚᱭ ᱵᱟᱨ ᱵᱟᱨ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ᱟ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ᱡ ᱵᱩᱜᱤ 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ᱵᱤ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
1: ᱟᱪᱪᱷ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ᱯᱨᱟᱭ ᱜᱮ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ᱪᱟᱞ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ᱜ ᱫᱚ ᱵᱩᱜᱤᱭᱟ ᱟᱪᱪᱷ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ᱷᱟᱣ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ᱮᱠᱥᱤᱱ
0: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ᱰᱳᱡ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ᱚᱥᱟᱨ ᱰᱳᱡ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ᱩᱥᱴᱟᱨ ᱰᱳᱡ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ᱜᱮᱯ ᱜᱮᱯ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ᱟᱡ ᱞᱮᱠᱟᱭ ᱚᱞ ᱟᱠᱚᱣ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ᱯᱮᱭᱟᱜᱟᱱ ᱰᱳᱡ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ᱟᱫᱚ ᱱᱤᱭᱟᱹ ᱯᱮᱭᱟ ᱰᱳᱡ ᱦᱟᱛᱟᱣ ᱯᱩᱨᱟᱹ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ᱱᱤᱭᱟᱹ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ᱛ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ᱭ
0: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ᱢᱟ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ᱴ ᱠᱟᱢᱟᱭ ᱟᱭᱢᱟ ᱫᱤᱱ ᱟᱴ ᱠᱟᱢᱟᱭ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ᱢ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ᱡᱩᱫᱤ ᱠᱚᱢᱡᱳᱨᱤ ᱜᱮᱭᱟ ᱤᱢᱤᱭᱩᱱ ᱥᱤᱥᱴᱮᱢ ᱠᱟᱴᱟᱣᱱᱟ ᱮᱥᱮᱫ ᱫᱟᱲᱮ ᱠᱷᱚᱢᱚᱛᱟ

忙忙忙，你在身上你在忙忙忙上你忙忙，你在忙忙他忙忙他忙忙，你在忙忙他忙他忙忙他忙忙，忙忙忙你忙忙啥的啥，忙忙忙啥的啥，忙忙忙啥你在忙忙忙啥的啥，你在忙忙忙你在的忙忙的忙忙干忙的啥，你在忙忙干忙的忙忙的忙忙，你在的啥你在的忙忙，你在的啥你在忙忙干忙的啥，你在忙忙干。